0: 我在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s a feature taped for us in England by Ringo Starr, Paul McCartney,
2: Sing Ed Rock,
1: John Lennon,
2: MC Adam Young,
1: and George Harrison.
2: Hold it now.